0: 蔚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蔚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3: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3: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3: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

0: 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8: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如果说你不经常化妆的话呢，一定要趁今天的这一波羊毛赶紧入手 CPB 隔离了。夏天闷热，紫外线还强烈，大家都不喜欢一层一层繁琐的涂护肤品，但是呢最基本的防晒和保湿修护还是得有的。那这一款 CPB 隔离呢就非常的省心，不光可以好好的提亮肤色，遮住小瑕疵，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像我们平时上班通勤，周末逛街，没有太多的户外活动的话，那这个防晒指数妥妥的够用，不用再额外的去涂防晒霜，少了一层负担。而且呢，它的油皮、干皮都可以用。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呢，用它可以减轻油光。着急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呢，涂它顶3个啊，防晒、隔离、打底全都搞定，省了很多的时间。那今天我们不光产品好，价格真的是更美丽啊！今天我们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官网卖到500多，那今天我们大牌奥莱记宠粉福利给到大家满满的诚意，正装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需要199， CPB 隔离正装就可以带回家了。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响虎队，要不起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4: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3: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4: 周末又不回来啊？
3: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4: 那我等你啊。
3: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4: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3: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

0: 哥。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2: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

0: 讯动。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

北京时间的9: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今天带来的是 CPB 长管隔离 ，CPB 官方旗舰店的这款隔离的日常价要540元，但是今天大牌奥莱记限时破价，宠粉到底。37毫升的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今天只需要199。这个价格不。

冲，真的是太可惜了，手快的都应该多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麦一链全程可溯源，限量50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点击江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干香铺子，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下单吧。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

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

我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你好，我是洪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于文文的《边界》，这是一首冷调小众的流行歌，编曲简单，依靠钢琴和淡电子音效营造疏离氛围，全程克制不刻意，和流水线情歌有着明显的区别。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亦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4: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5: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6: 当内蒙古六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7: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4: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

0: 市，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

0: 动。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1: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列，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祝天。
3: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5: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

0: 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你好，我是洪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陆正廷的《热昏头》，这是一首复古电子说唱，90年代合成器音色搭配轻快古典，描绘都市青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2: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1: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2: 救命。
1: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2: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3: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1: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2: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1: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4: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5: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告。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3: 我去看看。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4: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0: 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你好，我重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邓建超的《海的情书》。这是一首温润治愈的民谣，男音和弦乐相融合，歌手轻柔吟唱山海乡愁，旋律舒缓耐听，是近期人文向的还不错的音乐原创作品。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3: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4: 你好，我是洪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黄霄云的《莲心》，这是一首新式国风管弦乐搭配古筝竹笛，低音细腻，高音爆发力强，这是一首摆脱古风套路的歌曲。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

0: 学校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0: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六不：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1: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2: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1: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不两会。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1: 一路风景在

0: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

0: 资讯报道。
1: 北京时间14:04，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截至7月10日，全国的28个省份的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的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的目录定点和支付等方面的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施个人无自付。再来看，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年到2030年的三支一扶计划。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财政部16日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的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的名单，全国的89个市县区被纳入了示范区的名单，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的滴灌实体经济的薄弱环节。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4: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你好，我是洪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陆正廷的《热昏头》，这是一首复古电子说唱。90年代合成器音色搭配轻快古典，描绘都市青年慵懒日常，不走悲情路线，编曲清爽独特，为大家带来轻松新鲜的听觉感受。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要不调一下？
1: 行。
0: 啊？调一下。
1: 随便啊。

0: You don't know?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

0: 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陈奕迅的一首《无人之境》。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接下来的声音我们要来听听王心凌《睫毛弯弯》。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点的干香铺子啊。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干香铺子好货呢，是肌肤之石 CPB 隔离。我们的这个活动也是仅限今天啊，而且库存还是比较的有限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支呢，是一支靠谱的粉底，可以帮大家隐藏毛孔、提亮肤色、妆容更持久。那么在官旗呢，一支37毫升的这个 CPB 长管隔离，平时是540块钱，今天大牌奥莱记特价秒杀一支37毫升的这个 CBD 的长管隔离199块钱，但是今天的我们的现货不多啊。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我们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先去看看吧。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显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3: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独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你好，我重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邓建超的《海的情书》，这是一首温润治愈的民谣，男音和弦乐相融合，歌手轻柔吟唱山海乡愁，旋律舒缓耐听，是近期人文向的还不错的音乐原创作品。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四川的雅安宝兴县发生了一起中巴车的碰撞护栏和坠入河滩的交通事故。当地呢16号发布通知，事故一共造成了6死11伤。再来看11日6号，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的基地设施。伊朗的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的基础设施。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来看今天截至收盘，沪指呢是下跌了3.05%，报收于3764.15点；深成指下跌了5.4%，报收于13706.88点。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午后听风。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

0: 来一生的悔恨。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祝天。
3: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4: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辅计划。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水利部的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好了，以上就这一趴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还有下班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到移动云构建全链路安全体系，筑牢 AI 自主可控可信防线。中国移动致力于成为 AI 基础能力的建设者。

AI 应用服务的推进者，以移动云为底座，打造全站安全可信的 AI 服务体系，构筑客户场景驱动的智能新空间。安全可信是移动云三大核心发展方向之一，平台搭建覆盖 AI 业务全流程的安全可信产品体系，以国产芯片为底层根基，搭建可信算力专区，运用精密计算与全链路加密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底层全面适配国产 CPU、GPU， 搭建芯片级安全运行环境，自研专属可信的计算平台，具备机密推理、密钥管理全站安全能力。同时，联动豆包生态，上线可信计算的 Token 服务，针对政务、金融等对数据防护要求严苛的行业，输出定制化可信解决方案，打造差异化高阶安全能力。当前AI 产业数据泄露、算力攻击、模型盗用风险频发，移动云这套自主可控安全体系可全方位避免各类的安全隐患，保障政企客户 AI 业务稳定合规运行，守住产业数字化安全底线。接下来这首歌曲，任素汐《我要你》。

0: my friend。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

你好，我是洪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余文文的《边界》，这是一首冷调小众的流行歌，编曲简单，依靠钢琴和淡电子音效营造疏离氛围，全程克制不刻意，和流水线情歌有着明显的区别。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什么时候上这个电约？
1: 大海小鲜，我们是在烹饪是不是？大家好，我们是一期掐了没的节目，
0: 对，美食综艺啊。
1: 好了，北京时间17:37，欢迎回来。我们是还有下班了，对，也是原来那个叫什么？我们那个小板块叫
0: 下班掐
1: 犀
0: 利，
1: 对对对，下班掐犀利。
0: 对，就是给一些朋友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环节啊。当年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想去吃的店，然后包括大家给我们推荐的店，
1: 嗯，
0: 但一直因为没有办法去，所以我们就开设了这样一档环节，一档节目，然后
1: 就是我们在这里畅想，大家吃这些会我们去吃会是什么样，或者是由大家来介绍一些就是大家吃过然后觉得不错的小店给到我们，嗯，
0: 对，乍一看可能会觉得这两个人精神状态是不是有点什么，你俩是不是压力太大？但其实没有，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啊，嗯，然后大家也最近跟我们推荐店也推荐的少了，可能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说的也没有原来那么多了吧，
0: 对，
1: 啊，好啦，大家就是想推荐还是可以推荐的，好吧，
0: 没错，
1: 嗯，
0: 换掉吧，这种就听得比较饿，感觉下油锅要开闸了，
1: 感觉就是在舌尖上迸发的什么什么什么，嗯，
0: 对，我是想着哪一次我们可以聊那个和美食有关系的东西可以用这个电源，
1: 可以啊，
0: 嗯，
1: 我们最近还会聊美食吗？
0: 也聊，但是因为确实出去吃的也少，哦，我前两天去吃了一家那个
1: 哪家
0: 纪马庄的叫飞哥烧烤，但南昌其实有很
1: 多，是不是你跟我们推荐的那家？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哦，另外一家
0: 就是有什么小飞哥各种飞哥，
1: 哦，
0: 但那家南昌我还特地问了他和其他几家店是不是有关联，
1: 嗯，
0: 他说没有，我们全南昌只此一家，当然很多店老板都这么说话啊，
1: 嗯，
0: 但确实味道很好啊，当然这个味道好很抽象也没法形容，就大家有机会去路过那边，如果正好在那边的话想吃烧烤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他们家的那个肉串啊不一样，
1: 纪马庄是吧，
0: 很不一样，
1: 叫什么
0: 纪马庄
1: 飞哥，
0: 就飞哥烧烤，
1: 好，就是所以
0: 说
1: 我俩我也是呢，一两一说就开始是饿了还是饱了，嗯，确实就是这种小店特别是南昌中有特色的，
0: 嗯，
1: 然后味道比较好的烧烤店，
0: 嗯，
1: 小店我觉得其实还挺多的，
0: 嗯
1: 嗯，然后每次说到我们都会挺激动，因为我反正是挺爱的烧烤脑袋，
0: 是，
1: 你也好像也是，
0: 我也还可以，因为我的好朋友他们可能都爱吃夜宵，然后他们烧烤没办法就吃的多嘛，每次比如说去吃什么他就会说去吃那个胖子包，吃矮子包，吃拐子包，吃飞哥包，
1: 怎么都是什么子，
0: 对，就是他们都这样的，而且我跟你说那个拐子烧烤大家知道吗，就是在天虹那边他真的叫土拐子烧烤，
1: 嗯，
0: 他真的是一个这个拐子大哥，然后煮着拐子在那给你烤，
1: 哦，
0: 嗯，
1: 就很有自己的记忆点，
0: 成不起我，
1: 嗯，哦，是好吗，这种烧烤小店真的好多呀，
0: 嗯，
1: 然后还各有各的特色，口
0: 味
1: 也
0: 都
1: 不错，
0: 不一样，
1: 对，
0: 是，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说哪一家特别正宗特别能够代表，
1: 我觉得没有所谓正宗，
0: 没有，
1: 是吧，
0: 真没有，
1: 嗯，
0: 就其实正宗是停留在你自己印象中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口味的，比如你小时候你吃的是这些口味你吃的比较多，
1: 嗯，
0: 可能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就会一直记住它，觉得这个就是你心中正宗的南昌口味，
1: 嗯，
0: 但是每个人味道不一样嘛，
1: 那可能我小的时候就吃烧烤吃的比较多是吗，所以没有哪种固定的味道让我觉得哎这是小时候的味道，我就觉得都好吃，
0: 你说多好吃，
1: 嗯，对，特别是那种刚烤出来带着锅气儿的那种，应该不叫锅气儿了，叫炉子的气息啊，炭火的那个味道，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给我推荐，他原来是在桃园那边的外国语学校，然后那边有一家他从小吃到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原聚，他们家的那个就是烤五花肉一大盘上的，然后烤牛肉也是一大盘上的，但是对我来说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是甜口，印象中南昌烧烤有甜口吗，好像没有什么，
1: 除了豆
0: 泡豆
1: 泡
0: 刷蜜，
1: 对
0: 不对，其实都没有，但是他们说从小就是这个味儿，他说这个就是最正宗的，我就想哦那确实每个人的
1: 正宗都不一样，
0: 是
1: 是，反正我这个倒还好，我不在意正不正宗，我就是觉得好吃就可以，
0: 哦，那你去吃你家楼下那好吃，
1: 它不是甜口对吧，
0: 它不是甜口，
1: 但我确实
0: 但也不会特别辣，
1: 嗯，
0: 推荐了几年了
1: 也没有好久了，你又不去
0: 离我多远，那是在你家楼下，
1: 嗯，好吧好吧，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看看，好吧，说一下店名然后在哪里以及是什么大概的味道，
0: 是，也可以给很多就是来南昌旅游
1: 的
0: 朋友算是一个小小的安利，
1: 是
0: 啊，本地人推荐嘛，对吧，
1: 嗯，好了，
0: 嗯，
1: 来推荐了
0: 呢？陈奕迅，婚礼的祝福，那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3: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2: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3: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3: 那我等你啊。
2: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3: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2: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3: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2: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4: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7:52，我俩又来了啊！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老地方来跟我们联系。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CPB 他们家的隔离，
1: 对，
0: 这个也是仅限今天，库存有限哈，大家别错过了。
1: 是，然后它这款呢，确实是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就是把整个这个妆容，调整起来的，然后气色会让你非常在线，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又干净又精神啊。很多时候可能精心化好的底妆，大家过一会儿出门啊，或者下午，因为天气热的时候很容易这个卡粉或者说花掉，毛孔也会显得格外的明显。那如果说想要让自己日常的底妆非常清透无瑕，持久服帖，那上妆之前就少不了这样一。

0: 质非常靠谱的隔离。
1: 嗯，
0: 那今天推荐到的就是 CPB 他们家的这个叫肌肤之钥隔离霜。
1: 嗯，
0: 对，先来说一下它这个价格，一支37毫升的这个 CPB 长管隔离，平时要500多块，但今天在我们的奥莱季限时秒杀，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
1: 嗯，
0: 今天到手只要199元，
1: 对，现货不多哈，所以现在抓紧时间，
0: 嗯，
1: 在公众号当中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回复两个字
0: 秒杀
1: 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啊。
0: 对
1: 对，而且我们是跨境之彩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
0: 嗯，
1: 现在只有50组，关键词是
0: 秒杀，
1: 哎，抓紧时间来回复啊。
0: 是，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的《芙蓉花开》，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1034资讯报告。
2: 北京时间下午的6:02，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4: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5: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6: 喂，你可要准点到。
4: 丰盛的晚餐，
5: 社牛的伙伴，
4: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5: 还有下班啦。

0: 告诉自己总会过去。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

0: 以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3: 你好，我是洪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陆正廷的《热昏头》，这是一首复古电子说唱。90年代合成器音色搭配轻快古典，描绘都市青年慵懒日常，不走悲情路线，编曲清爽独特，为大家带来轻松新鲜的听觉感受。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4: 啊、还有下班了，一起 city 一下。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3: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4: 兄弟，做兼职吧。
5: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6: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5: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7: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弯弯，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上
1: 钟陪
0: 伴
1: 各
0: 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然后关注一下啊。
0: 对，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
1: 嗯、
0: 那今天带来的是 CPB 他们家的这个肌肤之钥 CPB 的隔离、
1: 嗯、
0: 啊，隔离妆前乳。先来说一下它这个价格，它这个是我们今天是奥莱记大牌秒杀限时特价啊，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199块钱。
1: 对
0: 啊，怎么来购买，先来说一下，搜索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没错， CPB 很多朋友都已经很熟悉了哈、
0: 嗯、
1: 他家明星产品其实就是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
0: 嗯，
1: 然后他作为底妆的所谓的前菜啊，就是各方面表现都蛮优秀的。
0: 是
1: 啊、比如说这个脸上的一些毛孔啊、痘印啊、斑点啊，它基本上都能够帮你遮住。
0: 嗯，
1: 然后它的质地也很细腻，上脸是自带那种柔焦效果的，然后帮我们去修正肤色，然后后续的妆底妆也会更加服帖，还很清爽。
0: 是，
1: 就这种妆面还是就是干净的妆面还是很重要的啊。
0: 没错。
1: 那这款的话，刚刚说到价格，日常的话是要540，那今天37毫升正装的一支长管隔离只要199元。
0: 嗯，
1: 而且的话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蚂蚁链这个全程溯源的哈。
0: 对，限量50组、嗯、所以呢就是就买完就没有了。
1: 嗯，
0: 那感兴趣的朋友趁着性价比这么高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那同时呢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是折上折，那低至93折，还有这个买赠的好礼优惠券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大家感兴趣搜索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我们的干香铺子啊，非常多这个限时的惊喜折扣在等待各位来下单购买。
1: 是的，抓紧时间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吧。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情歌没有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一零三四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亦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哎哎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4: 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3: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4: 救命！
3: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4: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5: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3: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4: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3: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1: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3: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2: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3: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2: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4: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2: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希望打进热线的各位朋友，如果心中有爱，那就别留遗憾。我们明天见。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

0: 到月，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2: 预防溺水，牢记6步2会。6步：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1、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2、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亦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3: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4: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5: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3: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4: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6: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3: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6: 疑是银河落九天。
3: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6: 哇，这水好甜啊！

0: 就是啊，
1: 是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0: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0: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人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他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亦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

0: 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孟婆大帝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0: 人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1: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2: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1: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9:0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生风景耳畔天籁。
0: 9:0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生风景耳畔天籁。
0: 9:0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人生风景耳畔天籁。
0: 9:05。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1: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2: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3: 我去看看。
4: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3: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4: 嗯。
0: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4: 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0: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

0: 实在不好意思。
1: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2: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来自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来听来自 SHE 带来的《他还是不懂》。我忘了走了他的带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你好，我重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邓建超的《海的情书》，这是一首温润治愈的民谣，男音和弦乐相融合，歌手轻柔吟唱山海乡愁，旋律舒缓耐听，是近期人文向的还不错的音乐原创作品。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2: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3: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4: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这样一条资讯，移动云深耕行业联合生态，共建全域协同 AI 产业发展新格局。中国移动立足自身优势，聚焦算网一体、 token 统一运营、安全可信三大关键方向，全面夯实移动云发展根基。移动云、行业智能云拥有安全可信、专属定制、属地服务三大核心能力，深度赋能15大行业，超3600万家政企数字化转型，针对政务、金融、教育、医疗、工业重点行业输出高度适配的专属智能化方案，覆盖各级政企机构，持续为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输送算力动能。除行业服务外，移动云联动全产业链合作伙伴，搭建算力模型应用三层协同完整 AI 产业生态，充分释放市场、技术、政策三重发展红利，打造共生共赢的全国 AI 产业生态圈。面对全面到来的 AI 变革浪潮，移动云将持续夯实智能时代算力底座，坚持以网强算、以算复制，持续迭代算网 AI 一体化能力，携手产业链各方共同搭建 AI 时代全新智能发展空间，携手全产业链共建繁荣共生共赢的全国 AI 产业新生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哎哎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3: 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2: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3: 救命。
2: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3: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4: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2: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3: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2: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5: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6: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深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5: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6: 在清晨的落叶中，
7: 在豆浆的温暖里，
6: 在追梦的路途上，
7: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6: 早，
7: 早上好。
6: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